0: 那款鸡头吧。
1: 哎妈妈妈，哎妈妈妈，
0: 我去要点红毛牛肉给你，不要给我搞完，我会给你糊糊。我那不拿的，我那不拿卡鲁巴的，爸爸阿爷喂。我那喏，俺那妈咪呐，俺那屋里人来米亚龙这个不玩的了，他妈咪那好皮呀，好皮。好的，
1: 都把你那个鸡毛衣了吧？
0: 怎么样呢？
1: 阿爸呢？
0: 阿他妈没呢？
1: 阿他妈没呢？阿我你瓦卡？
0: 啊？对，我来阿兄那给你，我让那鸡巴过来吃，阿我到我那去嘛，爸爸，你给他把我养了。
1: 哎呀，看到我你瓦卡不如不来嘛？
0: 哦，阿牛牛牛牛牛，你快点，你快点，莫叫你多。
1: 阿他妈为了你毛巴卡？哎妈妈妈，哎妈妈妈，哎妈妈妈，哎呀没为吧？
0: 那妈没呢？
1: 他妈没呢？
0: 哎，我今晚都把啥弄呢？哎，那那那妈爸的娃呢？哎，那娃妈了。
1: 他妈没呢？你还哭了？
0: 你哭了，我给你有蛋呢。
1: 这人家为我们老板呢，他娃拿去嘛，把娃养了，把给娃的干了，啥你干没着？